0: 一场的感恩直播。
1: 感恩直播。
0: 是啊，你是现在来的王女士。
1: 直播。里面是。
0: 哪个的李先生在忘记。
1: 谢谢说。这样的李先生。谢谢您。发一发李先生。再说一下李先生。等会儿。